0: 真倒霉。
1: 动幺动幺，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2: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四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4: 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领域东城的中间道路两边的路灯什么时候能够安装？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已经将该情况上报，等待上级统筹安排路灯安装计划进行施工。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邮政银行周末休息，没有办法去办理业务，请问怎么办？对此我们咨询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核实，该行部分网点存在周末休息的情况，但有营业的网点，比如祥宇大酒店旁的邮储银行、解放路营业所等，详细可以咨询该行运营管理部。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次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上班是为了什么？
6: 因为热爱。
5: 热爱什么？
6: 热爱钱。
7: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5: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韩冰。今天是9月10日，星期四，也是教师节。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在知识的海洋里，老师是那座最亮的灯塔。向每一位辛勤的园丁致敬，祝老师们桃李芬芳，节日快乐。
5: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嗯，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教师节。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我们看到白天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6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2级，天气真的很冷了啊！记得早晚一定要多加一件衣服啊，防止感冒。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我们看到丹虹街北向南拥堵141米，公园路西向东严大胡同附近拥堵487米，沿河路西向东从金达莱南街到工薪街拥堵878米，燕河街南向北拥堵65米，长白山路西向东从六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67米。

0: 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0: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巨深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师、冰雪雕塑工，他们已经是国家正式认定的新职业了。因为发展快、前景好，一些岗位的需求缺口达到了上百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九日公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共有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中的和数字经济相关的就占了快一半，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员、巨深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绿色职业有3个，包括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23个新工种当中呢，不少是咱老百姓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像社区工作者、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还有智能家具的装调工。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新职业呢？因为从业人员到了一定规模，并且未来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句话就是说非常缺人哈。比如说巨深智能产业现在人才缺口已经达到了100万，那巨深智能机器人的应用技术员啊，这样的岗位需求量一年就涨了30%。那现在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已经达到了4397万辆，而有经验的持证技师不到10万人，新能源汽车检验员就非常的吃香。为了支持新职业的发展，国家正在推进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围绕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补贴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哈。所以就是我们在选择专业啊，或者是在为人生规划的时候，不妨考虑一下这些职业。我们再看，据多家媒体报道，赵一鸣、好想来等这个头部零贩的这个零食品牌近日接连被曝缺斤短两。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呢，多地开展了量贩式零食行业计量专项整治。缺斤短两的欺骗是消费者透支的，就是品牌的信誉。伪称或许并不普遍，但也是敲响了警钟。品牌扩张不能只有速度，也要诚信的秤砣。那么量贩食品的品牌走向长虹，靠的是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控，用足斤足两的经营回馈信任，在消费者自主选择当下，诚信才是最大的流量密码，信誉才是品牌发展的压舱石，千万不要让消费者寒心。我们再看9月9号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聚焦麻精药品的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个管理要求。药用类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是我国依法依规实行的特殊管理药品，具有临床诊疗必须和易产生依赖性成瘾的双重属性，其安全合理使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管理有哪些特点？一是将适用范围由药类的这个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全部药用类的麻精药品，包括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我们再来看废铜收购价大涨的消息。在浙江台州巨东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商户们刚分拣整理好的废铜还没来得及入库堆放，就被采购商当场锁定直接拉走。不少外地采购商长期驻守蹲守哈，采购量较往年明显攀升。市场经理表示，现在市场是抢货模式，客商扎堆拿货，现货是秒清。记者了解到，今年废铜收购价格同比上涨超20%，即使原料成本走高，但终端需求持续托底，行业整体盈利空间充足。截至9月7号，国内市场的电解铜现货库存降至9.76万吨。

们再来关注当 AI 接管8小时外生活圈的消息哈。工作日一早还没来得及踏进办公室， AI 助手就帮你点好了一杯冰咖啡，傍晚下班再对着手机说一句帮我叫个车，车就能停在楼下，出门想吃个饭只要戴上智能眼镜随口说一句帮我查一下附近的餐厅有哪些优惠，一张张折扣券便能够推送到眼前。这些原本要在手机上挨个点开反复确认的操作正在被压缩成一句话的事儿哈。我们看到9月9日至12日2026外滩大会将在上海黄埔世博园区举行，当大家的注意力还停留在 AI 如何帮你写 PPT 写代码等8小时内的工作场景时，你可以在外滩大会的现场展区和前沿探讨中发现 AI 已经走进了8小时外的生活圈，吃饭、出行、休闲、家庭、宠物康养层出不穷的智能体已经是跨越办公桌的边界，开始替人们张罗那些琐碎而真实的日子。在星巴克的展台，观众可以体验一个叫咖啡闹钟的小功能，只要对阿宝说一句每天早上8点帮我买杯星巴克冰美式，他就会每天准时执行到最后一步，然后等你确认付款。从口袋里的手机到鼻梁上的眼镜，车厢内的屏幕 AI 服务能力第一次被搬到了这么多不同的终端上，以往这些服务散落在各自独立的 APP 里，如今它第一次被一条意图串了起来，早上帮你买杯咖啡，下班帮你叫个车，不知不觉 AI 已经不是那个只会一问一答的工具人了，它沾上一层烟火气，慢慢变成了一个能替普通人张罗日子的大管家。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个科技赋能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哈，因为我们出行的时候，以前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担心打不着车，现在发现一键叫车的功能真的是秒秒钟就带你上路了哈，然后同时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个有不喜欢做的事情都由机器人一点一滴的帮我们做起来，所以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智能的一个世界。说到咖啡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则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消息。近日在南京新街口附近的龙庙街区，一家咖啡店挂出了促销牌匾，凡40岁以上的老人喝冰美式或泰奶5元一杯，40岁以上就成老人了，这引发了不少人的热议哈。那记者就来到该店，看到了黄色提示牌上的这一内容，面对40岁算不算老人的网络热议，店主侯先生就笑称40岁当然是不算老人了，这算是给80后的同龄人的福利。那这位先生介绍，店铺于今年6月初开业，他和妻子呢都是80后，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压力大，他说推出这项活动是为了引流，也是想给同龄人一点实惠。其实也是看到外地有一些店在做这样的活动，发现南京还没有人做，就想着试一试哈。那没有想到自这个活动启动以来反应热烈，每天都有不少人专程来打卡，很多都是同事相互推荐的，自发在群里转发。有网友表示40岁以上就算老年人了，感觉有点伤自尊了，也有人欣然接受了这个年龄梗，自嘲要享受一把专属的年龄福利。在店内记者也看到了正在店内喝咖啡的女士，那在附近上班，说她是第一次来享受到了这个福利，她觉得活动是很好的，就点了一杯冰美式。对于年龄如何核实的问题，侯先生态度随性，只要说80后就行了，不用核对身份证。他坦言活动本意就是轻松愉快，并非是真的把40岁以上的人当作老人哈。多地都曾出现这样的一个年龄打折的一个营销，湖北襄阳一家咖啡店就在近期推出过40岁的老人价，美式5元一杯，店主同样是80后，直言这是一种自嘲。在青岛南区一家面包店也推出了36周岁以上自带杯冰美式2.99元一杯的活动，1990年出生的老板以自己的年龄为界，希望给辛苦打拼的80后90后一点小小的集体宽慰哈。这也是一丝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繁忙的城市里的一点暖意。

再说一个跟咖啡有关的一个消息。近日一杯宝妈发布视频称自己下午没忍住就喝了一杯咖啡，事后才想起来哺乳期咖啡成分会通过母乳传给宝宝，原本晚上9点入睡的宝宝半夜1点半依旧是精气神十足，宝妈已经睡了一觉，孩子奶奶还在哄娃哈，就非常的不睡，非常精神哈。确实是这样，就是哺乳期的母亲就要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稍不注意孩子就要遭罪了哈。

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早节目。我们来看到的是新闻啊，那近期在山西孝义市的圣西湖公园出现了惊险的安全隐患。武滨游客乘船游玩的时候，游船的方向盘钢丝突然断裂了，船只彻底失控，游客就紧急拨打船身上张贴的救援号码，却发现号码缺失一位数字。据游客介绍，登船的时候众人已经发现救援号码不全哈，但是心存侥幸为家

对，险情发生后，众人只能逐一猜测缺失的数字，反复尝试，历经四次拨号才成功拨通了救援电话。所以我们在这个从坐船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加一把安全锁啊，一定要及时看好我们的救援号码是否齐全，同时也要保证船只的这个安全。我们再来看，不少人服药图方便哈，就随手用茶水、牛奶啊服送药物，其实这都暗藏着用药风险。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任药师赵荣生提醒，服药首选温开水，茶水里的鞣质呢可与铁剂、钙剂以及部分中药发生反应，影响药效，还容易引发胃部的不适。牛奶中的蛋白质、矿物质也会和部分药物产生相互作用，降低疗效，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用药无小事，这些服药细节一定要留意啊。

但从头部黄金饰品上市公司的财报来看，金店的门店数量减少成为常态。上半年周大生净少473家，劳凤祥净减少439家，周六福净减少226家，仅这三家头部企业上半年的净减少门店数量就超过1000家。去年3月末至今年3月末，周大福中国内地珠宝零售店数量净减少969家。当一条街时，几家金店的盛景成为过去，行业从粗放扩张的夏天滑向主动去库存的冬天，但寒冬中并非没有火种。上半年国内金饰消费量同比下降30%，消费总额却逆势增长5%，至1437亿元。自带需求占比连续3年攀升，撑起消费场景的半边天。金价虽高，人们买金饰的热情并未完全熄灭，只是逻辑变了。附带情绪价值与越级属性的产品更受欢迎。任何一个产品，尤其是饰品，而不是日常的消耗品，它需要情绪价值才能持久。某一款款式只是好看，很快就过去了，但是附加了情绪的产品就不一样了。日前，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的首席执行官王立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高金价时代，金店能否用设计、文化与故事把黄金变成社交货币，或许才是穿越周期的关键。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孩子坠楼砸到宝马车主称先救孩子的消息。9月8日，哈，记者周先生告诉记者，在凌晨2点到3点，一位小学生从7楼掉下，砸在了自己的宝马车上，车辆的天窗座椅损毁严重。对方家长留了字条，称是自家小孩梦游，从7楼的钻防盗网掉了下来，目前孩子正在医院医治，家长也正在沟通赔偿。周先生表示，保险已介入，先救孩子，放缓赔偿时间，救人的车难见，车子修好后也会继续开。非常善良的一位车主哈，都是以孩子以生命为主，并没有积极去要求这个赔偿，而是以这种大爱、这种善意去拯救这样的一个家庭，非常难得。我们再来关注南京市公安局聚焦保健品诈骗这一养老领域突出违法犯罪，以守护老年人养老钱、保命钱为核心目标，重拳出击，系统实质。今年以来，成功打掉2个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保健品诈骗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71人，涉案总价值600余万元，以超常规的态度打破了打击整治养老领域违法犯罪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警方提醒，发鸡蛋引客，打感情牌，限时抢购，收钱跑路，这就是专门为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骗局。养老钱来之不易，切莫一时心软落入圈套。确实，老年人愿意被一些小小的这个礼物所安利哈，所以就是作为子女吧，一定要多对老年人多一些关心啊，多跟他们沟通，近期有什么样的事件，让老人们及时了解老人们身边的事儿，这样的话

法，避免老年人上当受骗，是吗？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对教师说一句话哈。以前总以为为师者只是传道授业，教会书本上的知识慢慢才会懂，老师的意义远不止讲台之上。师者其实就是点灯的人，不止传授课本的公式与文字，更是守护我们的自尊，指引迷茫方向，包容懵懂莽撞，教会善良与担当。他们把平凡的日子熬成光，用耐心托举一届又一届的孩子的远方。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是轰轰烈烈，但是很多温暖藏在批改作业、课间叮嘱、默默的鼓励里。所谓师者，授知识、塑品格、照前路，一朝沐信语，一生念师恩。致敬每一位默默坚守的教育工作者，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接下来一首歌也送给我们的老师。

0: 千年时光，它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您。
1: 水稻整地期需要五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6: 唱，你是唱歌的吗？
5: 你行你上。
7: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5: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8: 唱你想听的。
9: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8:34，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各位早上好，我是高天。节目一开始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啊，今天早上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一起来听歌。没错，今天邓老师有事情啊。那么接下来马上节目当中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严仁中的一首歌，叫做《处处遗憾》。

嘴角上扬，我去轻轻吻，只想轻口环绕着暧昧着点亮着街灯，就算相遇抬头发现有你在衬衫，天气已经把你当成微习惯。 Oh my girl, oh my girl， 整夜漫天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测试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等。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5: 唱，那是唱歌的吗？
4: 你行你上。
6: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4: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5: 唱你想听的，就一。

0: 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1: 酒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4: 知谁解其中味，
5: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6: 旅行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每天看天气的时候像开盲盒一样，就不知道明天什么样的天气，今天晚上什么样的天气。不过今天还好，来关注一下，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日。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教师节，要祝广大的老师们节日快乐。三人行必有我师，在人生当中给予你帮助的都是你的老师，所以今天别忘了问候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最高气温是22度，最近气温是6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2级。还要跟各位提醒一下，最近户外咖啡进入到了收官季节啊，所以各位呢想要去户外体验咖啡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估计大概在9月15日左右，15日前后很多户外咖啡就停止营业了，所以大家请珍惜住这个尾巴，好好享受一下户外咖啡给你带来的快乐啦。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喂，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6: 耳朵开始今天的声色旅行吧，谁来关注一下，我们把目光投向图门。9月8号秋阳暖照，图门江广场呢也是人流如织啊。第5届延边影像文化节旅游周暨10届延边摄影文化周呢再次拉开了帷幕，全国摄影名家齐聚边城小城，那么用镜头来聚焦新时代，设了多个特色的展区，包括像全国优秀摄影作品展、白山松水吉祥吉林摄影作品展、场景里的新时代等主题展，还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主题作品展、著名摄影家个人作品展等等，共展出了优秀摄影作品是1000余幅，作品题材丰富，视角多元，全方位地定格了吉林大地的秀美风光与延边发展巨变。也展览呢也采用了这种主会场加分会场的布局模式，主会场呢展区设在了图门江广场，而分会场分别落地在碧海云天的度假区，还有延边美术馆以及作品展览，至9月15号。

0: 用声音定格旅途中的美，
1: 有声有色，尽在声色旅行。
2: 票让您呢在田园风光当中来放松身心。海莱明珠塔呢推出了9.9元登高特惠，登顶远眺，那么进来延边城市与自然交融的壮美景色。考虑到教师节当天是工作日啊，部分景区也贴心的延长了优惠时间，方便教师们来错峰出行。比如说像龙井的平岩山景区将优惠政策呢延续到13号，而教师呢可以免费体验惊喜刺激的5D 玻璃吊桥，还有龙井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9月份的讲解是半价，尹东柱故居9月份门票是半价的。30讲台玉桃里金秋延边谢恩师，在这个属于教师的节日里呢，我们暂别粉底与讲台，带上教师资格证来到延边，奔赴一场与秋日山水的约会吧。当然虽然今天是这个工作日，但是我们接下来明天后天到后天两天是这个周末假期哈，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样的福利和优惠来收带到自己的腰包里啊。

0: 用声音带你领略四季的美色，声色旅行为您打造一段向往已久的旅程。
1: 最后点时间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秋游延边，我想一定是仰醉山野啊，感受一下美好的深空林森林当中的这个空气，然后感受一下这种应有的大自然的馈赠，我觉得非常棒啊。秋染延边，仰醉山河，给大家推荐一下线路。首先我觉得到了这个九月初，尤其是九月中旬的时候呢，应该各个地方都可以感受到秋日的这种感觉，层林尽染。那空气当中这个每立方厘米有30000余个负氧离子，让每一次呼吸都像大自然在为你的生命来充值。我想这不是梦，这就是金色的延边，让我们一起来好好感受一下。那首先呢就是帽儿山了，炎季的秋天呢从帽儿山开始，来登顶俯瞰整座城市呢被五花十色来环抱着，红枫啊，包种黄萝，还有这个绿松啊，层层叠叠，真的让你感受到一种非常美丽的景色。还有就是清风拂过，林海翻涌如浪，松木清香扑鼻，每登一步你都在是为自己的这个心肺做一次深度的清理。另外一个呢就是房川，那金色的这个珲春哈，感受一下房川登高望远的感觉，同样是让你觉得珲春真的美极了，而且呢仿佛一夜之间变成这种童话世界，黄如金，红似秋。登上这个龙虎阁，三国秋色尽收眼底，古香古色的这个房川村呢隐于树影之中，坐在长椅上望着风中飞舞的落叶，所见所感都是美好的。另外就是日光山了，那日光山离我们比较近了哈，秋风吹过日光山，漫山红遍，层林尽染，这种感觉真的非常不错，而且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清幽古朴、云淡雾绕，还有这种只叹紫景，仿若人间仙境的感觉，在这里都能感受得到。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敦化市的寒葱岭，说寒葱岭的话，我觉得它像一首诗，也是最浓。

动彩的季节，你会感受到一个五颜六色的春天。另外还有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龙井市的皮岩山，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比如说一边玩一边感受，尤其在这个玻璃吊桥上去感受这个整个秋天把整个山林染了色的感觉，我觉得又舒适又惬意哈。还有很多的景色，明天节目当中呢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延边登山吧，每座山都值得你去登顶，每座山都值得你去问候。明天见了，拜拜。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
3: 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6: 哎，老婆，看见我手机了吗？
7: 没有啊，刚才不还在你手上呢吗？
6: 琪琪啊，看到爸爸的手机了吗？
8: 没，我没看到。
6: 这谁干的？谁把我手机扔垃圾桶里了？琪琪啊，是不是你丢的？
8: 是我丢的。
6: 你说你为什么要把我手机扔了呀？
8: 每天都看手机，从来不陪我玩。
9: 其歌声温暖，岁月是茶，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
10: 不途的紧密连接。歌词继而勾勒英雄的成长轨迹，他怀揣鸿鹄志气笔从容，以胆气扬的雄心报国，为大义舍小家，始终铁骨铮铮心向党，尽显革命者的忠诚与担当。歌曲既凝聚了对陈汉章将军的深切缅怀，也让英雄精神在悠扬歌声当中得以传承，激励后人铭记历史，致敬先烈。

是9月10号教师节，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是咱们延边朝鲜族作曲家董希哲1976年创作的作品。一支笔，一盏灯，在寂静夜里备课批改，默默托举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在这个属于逝者的日子，把这首家乡音乐人谱写的经典老歌送给所有老师，致敬每一位在讲台默默耕耘的引路人。

荷兰拍摄 MV， 把沿途看到的古堡、海鸥、风笛这些画面描述给方文山，远程完成歌词创作。我们不必纠结歌词字面的故事，旋律更像一段时光快照，很多记忆不会随着时间消失，那些看过的风景、走过的路途都会沉淀在心底，成为独属于自己的印记。一起来听《明明就》。

歌曲内核是鼓励人们在保持独立清醒，拥有自己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不盲从外界的声音，学会欣赏自我价值。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人生的大艺术家，把日子活出自己的模样。

0: 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我是米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2.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插秧、施肥、灌排水，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拍成支架、被风打架、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天的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2: 弯声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五月天，干杯，出自专辑第二人生。当年受末日讨论的时代背景下写了这首歌曲，他写给并肩走过岁月的伙伴，写给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那些一起欢笑一起跌撞的片段，随着岁月慢慢沉淀。无论走多远，回望来时路，那些共同的回忆永远值得我们举杯致敬。五月天，干杯。

泡沫。2013年，这首歌让大众见识到了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唱功。年少时期面对压力和起伏，她把内心的感触写进旋律。繁华表象之下藏着无常，教会我们看清现实，依旧保有向内生长的力量。

0: 纵横台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
2: 景，邂逅绝美的风景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你知道吗？我时常告诉自己，你已经很棒了。焦虑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到底要多漂亮才算漂亮？到底要多有趣才叫做有趣？到底要多优秀才是真的优秀？嘿，朋友，今天的 emo 就止于此吧，在自己的日子里闪闪发光，自在而热烈地活着吧，你真的已经很棒了。
5: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6: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1: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0: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等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7: 三句台词，
8: 演员呢？
9: 天不不，
10: 没有那么开心。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
11: 小朋友的啊，假装孩子的老师还是说自己的老师，我觉得问候一句其实都是不为过的，那想必老师心里也是非常的幸福高兴的。我朋友现在就是在当老师，他现在在当这个初中的老师，然后昨天的时候他的学生怕他放假，昨天的时候就给他写了这个小贺卡小卡片，然后来感谢老师，然后还有学生给他送了这个手写信。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当老师这个事情还是挺有成就感的。昨天他狠狠地跟我炫耀了一番，说这个是我的学生送给我的，然后那个学生反正就是写的我印象里写的就是挺诚恳的，然后来给这个老师送上祝福。其实我觉得有这样一份心意啊是非常好的啊。让我来看看啊，哎，给大家读一下，就是我这个朋友他是一个历史老师，然后呢他的这个学生就给他写了一个小卡片，说是览古今兴衰悟世间道理，感恩良师引路带我们回望千年岁月，祝你教师节快乐，万事如意啊。啊，真的特别特别好。昨天我看到这个的时候，然后我也和我这个朋友一起开心。然后呢他们这个老师的话呢，今天好像还是就不用坐班了，然后给老师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福利，就是他刚好上午没有课嘛，他就可以下午的时候然后再去上班，然后他说今天教师节还是挺快乐的。那除此之外呢，教师节其实还有一些羊毛可以薅啊。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有教师资格证，但是呢没有在这个教师的岗位上，可能是在我们的各行各业，但是呢也不妨碍说他有这个教师资格证。所以呢今天是教师节啊，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薅一薅羊毛啊，大家这个证都考了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无论您是在职的这个老师呢，还是说你现在是持有教师资格证的这个朋友都可以啊。首先就是这个线上会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网易云音乐的这个会员啊，是黑胶的 VIP 270天卡，然后再加上严选 Pro 的这个季卡，再加上有道词典的这个季卡等等啊，是100万份黑胶 VIP 270天，然后是每天中午12点分批上新。其实在好像在9月1号还是8月31号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放认证了，然后呢是从4号开始一

直到13号都可以领取，一直到9月30号截止。这个好像还不是很好抢呢，就是我前两天我的这个教师朋友他就已经开始抢这个网易的这个黑胶了。这个活动是每年都有的，每年都有的，然后他已经连续认证了就是很多年了，然后来有这个网易的这个 VIP 的这个活动啊。然后呢你要在网易里面去搜索这个教师节，然后进活动，然后呢先

0: 可到不了。你还想咋的？
1: 就是感觉这一年就是说挣六七万，就是感觉压力大，然后呢就是。
0: 那你不是你在家你可以干别的去啊，人家公司要求你就是给你这钱必须在单位躺着，必须在家躺着，出去挣一分钱都不给啊，都不行啊。
1: 啊，那倒也不是，那倒不是。
0: 所以说你这人家脑，你这人脑瓜骨长得，你多大岁数了？
1: 是快40了，四十了。
0: 快结婚没有啊？
1: 结婚了，这个。
0: 结婚了，说媳妇了，有孩子吧？
1: 都有
0: 啊，
1: 孩子都快上初中了。
0: 对呀、啊，对，我觉得你这人出事儿和这些想法实在太隔路了。
1: 现在就是出现这个工伤以后吧，我是想着，就是到时候如果单位实在是整不下了，待不下了，我就想去学门手艺，然后再做这个。
0: 那都是以外的事，你先把工伤的事先整明白了，完了之后你接着在这单位该干干，啊？
1: 啊，先这样继续整，是不是？
0: 对呀、啊。那你这玩意儿，哎呀，就刚才你那想法特别格怪啊！你在单位，你在家不上班，人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单位不上班，人给你开基本工资，完了你还觉得不满意？你一天班不用上，一月能挣一年能挣好几万块钱？你可真是，我就觉得你这
1: 人。对，他不是那个，他就是啊，反正这样一年算下去，就是感觉有点多吧，就是。
0: 一年挣下来不多，我不说了吗？你这病要治好了，轻手利脚的，你一个月单位这头白给你这么多钱，完了你该干啥还能干啥？谁能挣的有你多？
1: 啊、
0: 那账还得那么算的？我真整不了你这样的，哎呦我天哪，愁死了啊！
1: 嗯，现在可能是你看有点焦虑吧，就是想的有点多，然后就是感觉
0: 你想的多行，你多点想别想歪了，我那整邪门了都开始啊，你可不带这样的啊、哦，就扯啊，我都说咱说清楚没有啊，大哥呀？
1: 是你的意思是我听说清楚，就是先干着，然后呢，等真的干不下去了，就是在那啥，
0: 再说呗。
1: 嗯，是
0: 啊，你这不扯呢吗？你这，哎呀，好了。
1: 但是老师，你说，老师，我要是在那干不下去的情况下，我去学门手艺，做点小生意，你看。
0: 你不是做生意的料，你做不了生意。
1: 啊，不是做生意的料。
0: 就是啊，那别人在你这块多拿走一块糖，你这家伙这寻思仨礼拜，你挣个屁钱。啊。
1: 啊。那你还继续。对，那如果说干下去，我还继续找这个工作，这一方面的工作继续。
0: 我不告诉你，先在这块先干着吗？谁让你走了？
1: 啊！
0: 哎呦我天！
1: 先干着
0: 。那个行了啊，听明白了，我也说明，我说80遍了，我可不跟俩再说了啊。
1: 是。
0: 行，回头完了再那啥啊！哎，好嘞。
1: 哎、好嘞，谢谢、
0: 啊。等你把工伤那些东西全都整完了，完了到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剩下这个事没整完之前，别的啥事先不用想啊。
1: 行，好热。
0: 哎，小米都说了，我天天上着班也挣不了你那些钱，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赔偿没达到预期吧？碰瓷儿没算太成功，没一步到位就闹心是咋的？啊？
1: 啊，行。
0: 是不是啊？
1: 我现在还没达到，还没涉及到，就是还没有到那一步呢。
0: 还没到那步呢，没到那步，你先把这步整明白了吧，别想80年以后的事儿了啊！好了，再见。
1: 啊、
0: 哎。
1: 行，
0: 哎，好嘞，哎。小米说还学门手艺，骗的就你这样的。

的，这位朋友说，小孩啊，说我是准初三一枚，老师不收作业，我可以不写作业吧？作业那玩意儿给个个写的，老师可以不收，但咱得写。那学习这玩意儿学到手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你也不是给老师学习。所有的老师都希望能有机会不收作业，甚至所有的老师啊，就一大部分老师都希望说我能可以不布置作业，但是不行，学校有考核。你以为老师乐意给你们留作业呢？这不扯呢吗？老师不希望留这个作业，你好好学习之后能有个好成绩吗？这个好成绩是我们学

需要的，所以说作业是给自己写的，跟你老师没啥太大关系。老师不想放假了之后啥事都不干，就一天天在家躺着，或者说做就领了跟你师娘也好，跟你师那就是老师的丈夫应该叫啥，叫师傅也不行哈，跟你师夫也好，跟你师爹也好，领孩出去溜达去，不想啊，他为啥他还得琢磨这事儿？为啥？那不就是为了成绩好一点吗？成绩是给谁的？成绩是给你自己的啊！你要认为你，比方说英语，啊，英语我能达到100分啊，只要考试我基本上都是满分，顶多是99分。那你不写就不写，你预习下一年度的吧啊，你预习3年级的那个九上的英语就可以了啊。你如果说你能做到，你如果做不到那一点，那作业该写得写，很差的啊。这我真的只能这么说啊。如果说6年级英语是非常难的，这个我都那啥啊，一难以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叫时光不染，他给我留言说，今天在公交车站等公交车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推销某某品牌的生态肉，新店开业可以免费品尝。所以然后呢，他拿出一个本啊，记姓名和电话号，意思是要预约，到时候呢有位置可以打电话到店品尝。小哥，你觉得这个东西靠谱吗？是不是传销啊？我今天要留信息，然后呢公交车来了我就上车了，后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不靠谱，就是免费品尝，新店开业他可以发传单进行宣传，他要个姓名，还要手机号，搞本子记录下来，这是什么套路啊？啊，觉得这个东西靠谱吗？我问问小哥啊，这个可能性挺大的，就是传销的可能性不算太大，但是呢，有可能是电信诈骗，这个有可能，就是他是属于这叫数据征集，这个在他们那叫数据征集，都些小孩上去说把这个联络方式弄下来，弄下来之后呢，下一步呢，他就让你加这个他的那个工作的那叫什么微信的公众号，加完了之后，他给你发信息或者给你拉到群里，不停的介绍他的产品，说是试吃，到最后是不是试吃两回事儿。传销的可能性一般的不是这个路子啊，传销一般不是这个路子啊。但是这个呢是可能诈骗倒是有可能啊，这到最后就是我就跟你俩说，所谓的这个新店开业，有没有这个店都没准儿。他最重要的是把你的信息撸上去啊，就要撸信息，你的姓名和电话号啊。如果要再知道你身份证号，那就能干很多事了啊。所以说呢，我现在一般的来讲，在外边呢，就是你要说给我东西，我都不一定要。你再要我身份证和还有什么电话、姓名啥的，我咋那么没吃过东西的呢？对不对？我咋那么就差口吃的呢？我跟你扯那个。传销的可能性不大啊，传销的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就是诈骗的可能性很大啊。

的啊，这个小朋友说了，改革后是挺难的。我们英语老师说，初中毕业就能达到大学四级的水平，必须要跟上。我明年就中考了，好像够呛，好像够呛。但是我现在真不知道了，单词量确实是挺多，但是也好像没到大学英语四级的单词量是5000，好像是5000。啊，就是如果说你说本过去的话，应该是单词5000没啥问题啊。你要过专八的话，可能就得10000单词。初中现在是5000单词，初中现在应该是3000多单词吧，2000多单词好像是啊。所以说离大学英语四级好像还是要差一些，还是要差一些啊，因为高中的单词量更大。对吧？但是呢，就是既然你们老师都这么说了，那咱就努力呗啊！咱努力了，好好的加油啊！

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刚才说的大道上突然有个人以这部分，开课后班的能卖一部分啊，这卖保健品的还能卖一部分，都能卖，就是这个到最后都是钱。这个是最简单的啊，这个是最简单的。

0: 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姜在舌尖绽放，软玉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迎热线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是，就是我们结婚7年的时候，我就给你打过电话，他好像就有点精神上出轨，然后就是这也
0: 俩孩子都过来了。你一天天的，我知道你一天天的你就脆弱，一天天的你要这干不了啥一天，你可真是的。
1: 反正我总听你的了，
0: 你这熊
1: 货
0: 啊你。
1: 他只要给我钱就行了。然后今天我没说这事儿，完我就说的我需要钱，完他就给我转账了。
0: 你就是
1: 他给
0: 他这不那啥吗？他不这不放假了吗？以后寒假也好啊，寒假那个你和辽宁跟我们吉林差不多呀，那个你们也是不是也放俩礼拜假了？
1: 哎，是放假，但我在工作。
0: 你工作你请假呀？你跟他请假，你说那啥？你说那个我得过去看你去，我就跟你说看老爷们去，不看老爷跟别人跑了，跟你们单位请假啊？
1: 行。
0: 休假？你休假休半个月休不了吗？去完了把孩子扔他那儿，把孩子扔他那儿，你再回来上班了，上一礼拜你再请一礼拜去啊。啥时候孩子放你开学了啥时候再回来啊。
1: 其实我不想让他出门，但是他总想多挣点钱，说这孩子那个压力大，然后的话给咱那边工作挣的钱比较少，那边比较高。
0: 你说那个没用，我告诉你就是这玩意儿，咱必然就是两头凑合的事儿吗？这不就必然这样，这样你不得想招吗？没事儿，周六周日也去，要不叫他回来，他不回来，你就领孩子去，听着没有？
1: 行。
0: 啊，这个是他给谁点个赞呢？他跟谁照片搂着了？那都不是个事儿，那都是个啥事儿啊？那你这样你活不下去了都，你可拉倒去吧啊！
1: 没有没有。
0: 你把职辞了，你直接上他那头跟他上班去，把孩子学转过去啊。
1: 行。
0: 那要不这样，你要不听我，要不这么干，你都活不下去了，这不扯呢吗？
1: 不至于，
0: 但是你这个你可真没心眼子了，你这孩子放假了都放2周了，正常人家孩子一放假。

0: 一放假就得去约，对吧？
1: 他住那是就是属于那种宿舍，也没有啥。
0: 你叫他给别人把那个把别人撵出去，就他就你们自己一家一个宿舍就得了啊，让他们宿舍同宿舍上别人上别上找宿去。
1: 行，
0: 对吧？
1: 听你的。
0: 这玩意儿你得去，得一家人其乐融融，到那块儿他咋做你都对他贼好，知道吗？
1: 他不足。
0: 听明白没有？我说你听明白没有？啊，
1: 明白了。
0: 啊，
1: 嗯、
0: 对你告诉他接你，咱这接孩子这个那个的啊，听着没有？
1: 行
0: 啊，好嘞，完等到
1: 了。那你说的准学不太可能啊？
0: 我跟你俩开玩笑，你这开玩笑都听不出来，我就意思说的，一个是五一十一，一个是放寒假放暑假。你就没事就去宣誓一把主权去，得总去啊。
1: 嗯，他才去一个多月。
0: 啊，妈才去一个多月你就受不了了，你这老娘们你是？哎、
1: 不是，他就点赞。
0: 点赞能咋的？那点赞的多了去了。
1: 不是，他就是这段话两次了，不是一个人发的，然后他觉得可能这个对话
0: 那他
1: 有
0: 可能，他就是给他推了，推完之后他不一不小心嫩上了，都看着。
1: 那不能一不小心。
0: 你可拉倒去吧，整不好都要睡觉前的那下巴壳嫩的都有可能，你可别在那寻思那些没用的了啊。
1: 行，我就去了，听你的。
0: 对，去到那块跟他其乐融融的一家多好啊，是吧？
1: 嗯。
0: 啊。
1: 嗯，行，
0: 好嘞，
1: 谢谢小生。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
1: 拜拜，
0: 哎，好嘞，哎。

好的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中校老师啊，请教一个问题啊，说我们呢是15号发工资，可是每次都推迟，跟他要呢他就给，最近两个月呢要也不痛快，20号跟他要说，他说账上没钱，23号又要发半个月的，这种做法太恶心了，我该怎么要工资呢？最近不太适合离职，只能对这么对付，不是我自己，大家都推迟。那你多攒俩钱呗，你就不差那半个月工资不行吗？你自己攒点钱。你这一瞅就自己花秃噜了，剩那三天五天钱都没有了。人家兜里有钱的人不觉得这事儿恶心，你们早晚的不差账就行呗。你这还一看就是不是月光啊，你这整不好你都得刷信用卡的玩意儿啊。就是正常的工资说迟发个3天5天的是正常的，然后迟发3天5天你就要活不下去了，你就闹心，你就难受了，为啥？就因为你兜里没钱了，你天天指着那半月工资过日子，多闹心呐！以后记住了，有钱发下来，比方说发3000块钱，发3000块钱的话，你最少要拿出1000块钱存上，花那2000，听没有？

0: 就是个大眼漏子。那个年轻的孩子们啊，就是那个听我话啊，就是你不能，
1: 不是就有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就说了，好比说生活当中了，说有什么事儿的一说，他不爱听我说话，
0: 那就不是人，那人都不乐听你说话，你跟人说啥呀？
1: 我不跟他说，
0: 那你就别跟他说呗。
1: 嗯，不跟他说，
0: 不跟他说不就别沟通了呗？
1: 那你说，
0: 你给他下命令，你说给我50块钱，他就给你就得了。你说你今天去，我那啥，我这头我今天那个我那养老保险那时候出点问题，你赶紧帮我解决了，你把材料给他，让他给你解决就完事了。
1: 你
0: 别在这块沟通，沟通啥？
1: 我还不想求他是这种。
0: 那你这样多烦人。
1: 还是是我自身的原因吧。
0: 就是以后记住了，跟你儿子说事就是明事。
1: 嗯。
0: 啊，大儿子，或者说大儿子，我那个今天晚上就想吃桃罐头，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回来。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听见没有？
1: 嗯，我
0: 别绕岔，
1: 从来不愿意。
0: 然后也别那啥，也别你看你从来不这样说，你不跟人干仗吗？你不沟通不了吗？
1: 是
0: 吧？
1: 然后我就问我说，是我自身的原因呢，还是我儿子的性格呢？
0: 你肯定是你的原因，跟你儿子没关系。
1: 啊，是我的原因，
0: 对
1: 吧？
0: 嗯，出去那啥去，自己出去那个，自己出去跳老年迪斯科去啊。

0: 来一面的没得一层油但我解释说
1: 或者
0: 啊我现在开始走机会走大
1: 嗯
0: 哎当时怎么扭出马鸡
1: 莫
0: 可我连你现在莫给堵了这些
1: 哦喏그럼당신그미래행위조연사를그래요
0: 아니야정치를좀안다 하하잘됐지뭐야와는공과돈제돈처럼쓰고와는수턴림으로받아먹었더니끝내목이훅날아났지잘됐다
1: 에이자이모아저현대떨어졌다는데당신어째그럼좋아
0: 저기아이말하자면지금하이됐어나방그나저나이번에뭐새로무슨송겐지송간지걸어나온다는게무슨에휴정말
1: 아이보송겐지송간지당신봤어
0: 못봤지아이봐도그짓싸리그짓싸리지그거뭐볼필요있어
1: 그나저나그미래해라고거기대박거리라고있던데야산도좋고물도좋고정말좋은곳
0: 사람들이거기산보가자고
1: 산보무슨이동산에
0: 대박같은내대박거리에서나왔지
1: 당신대박꼴이요
0: 하하이사람보기는좀봐좀저절라서
1: 야
0: 좀저절라서저절라서저저저저저저저
1: 아이
0: 나좀어려봐 안정안정안정안정아 내이래봐도我想当年대박꼴我村长干了
1: 아이당신손자했는가
0: 다치지말고좀어려워라다치지말고당신이렇게이렇게이렇게말아 당신한정도공작못해봐그랬는데 솔직히말해서야내그촌장하면서그우리촌에다리놓겠다고정말정신없이떼댕겼어내정말촌장하면서그다리놓겠다제주국이찾아가면수리국가라수리국이찾아가면또뭐라죠현장찾아가라현장조현장아村长同志啊这个问题嘛我们可以研究研究讨论讨论的啊근데촌장도못하고목이달아났지고마요잘됐지뭐
1: 그래당신이조현장떨어졌다고
0: 자관그렇지않고자관그놈하던데잡아먹은다른것만합치나던데양계사하나는꾸려놨을게요네
1: 양계사
0: 에이구어떻게다른잡아먹겠으면촌장들나를보고뭐라아촌장이야지어차피다른촌은촌장하고우리촌의촌민들이에이쪽집이촌장哎老师不错的。哎你可不要啊他可能马上都 OK 的可比喻马上是得了吧现在닥春过去打错的닥春过去。
1: 啊이거닥春이래나는그말씀이딴소리들어도닥춤이딴소리못들었다그런게있
0: 는가닥춤은닥한중국에서는모르겠는데우리이영진씨는아마내딱혼자추는춤일게
1: 에이무슨소리할지모르겠다이게
0: 아이믿는다아이믿지당신아아이한번보겠어그래뭐
1: 야
0: 한번보겠어
1: 그럼출해보기요
0: 박수쥐
1: 야
0: 박수치는것들정도샤안해아좀콱콱멋있게열정내서좀이게좀세우치오
1: 아여러분그래우리열렬한박수로이닥숨한번구경합시다예자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0: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1: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
2: 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率红色资源，引导学
3: 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4: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4: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

0: 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2: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4: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3: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5: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6: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7: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6: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8: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
9: 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3: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

0: 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0: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0: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5: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4: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5: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4: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6: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立良报道。
7: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8: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7: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9: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

0: 常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合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2: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3: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2: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4: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5: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赞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5: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1: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9: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一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5: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5: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美国能源信息署九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

0: 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纵横派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91.4 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

0: 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个亲事，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才对呢。何凯一听啊，大哥呀，这个亲事我倒是答应，可是我那侄儿何斌准不成。霍坤一听，咱们大家可以一同赶奔西川，与我那何大哥报仇雪恨，那时再给他们圆房还不成？二爷何玉点了点头，如今咱们结了亲，我得要您一份定礼才成。何凯说完了，刘贤爹，要是要定礼，恐怕何斌不给，那可怎么办呢？刘荣一笑，哈哈哈，我说二哥呀，不要紧，这事儿我有主意。然后刘荣又看霍坤，霍大哥，您要打算让我兄弟二人去要定礼，我估计那何斌那肯定不给。我给您出个主意，给您介绍一位朋友，这人是山东了不起的人物，能说善道，一会儿您二位就见了面了，您就知道了。霍坤心中想，我耳中有一两位，刘贤弟，那你就分神受累。刘荣一笑，哥哥您不用客气，等我前去。刘荣啊，我有个朋友，自从结拜分别以后，至今未见，此人姓鲁名彪，人称自在熊。刘荣一听啊，嘿，老哥哥，我跟你实话说吧，他二人的关系可太近了，那是一奶同胞。自从与王氏老太太办寿日，鲁彪走了，到现在阴空信渺。霍坤看了看刘荣，我说贤弟啊，这个鲁青是不是未曾说话？先打鼻子眼里那哼哼那位，不过因为有点小事儿，

和他闹过别扭，我不知道他俩是亲兄弟。刘荣点了点头，不错，就是他。霍坤接着说：“我往山东走镖，与这鲁庆曾经会过。我当时一听，他叫鲁庆，我兄弟叫鲁彪，心想他们会不会是同族的兄弟，要同在山东。” 那是我看在我大弟的面子上，要不然呐，这鲁青早就死在我的金背刀下。何凯一闻此言，老哥哥，我到这食堂听鲁青说，他呀曾经提过西川有个姓霍的，并未提人名。他说要不看在他兄长，他说姓鲁，当时也没说是我拜弟。 鲁彪的兄弟，若是知道我哪能小看这鲁青啊？看起来这纯粹是一种误会。我要小看鲁青，那不是小看我那拜弟了吗？闪电腿刘荣在旁边说话了：“大哥，我把他叫过来，您呐得知错认错，这件事非鲁青办不可，别人啊谁也办不了。” 老想和霍坤看着刘荣，贤弟啊，那你就受累吧。刘荣一笑，老哥哥，咱们是什么关系？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说完了以后，转身来到了正房，到屋里这么一看，找这鲁青啊没找着，就在这院子里转开了。杜林在后边跟着刘荣，我说大叔啊。 我说您是不是得了疯魔病了？您左一趟右一趟的，在这院子里跑开搜腿了。您瞪着俩大眼，到底是找谁呢？啊！刘荣啊，瞧了瞧杜林，杜林呐，我找你鲁大叔。杜林一下，哈哈，您找我鲁青大叔有什么事？刘荣啊，心中暗想：杜林这孩子诡计多端。 别看这小孩人小，一举一动、言谈举止比鲁青也不在以下。这个人啊，爱开玩笑，爱打哈哈。如果把真情实话跟他说了，兴许啊就惹出了是非。刘荣看了看，你就不用扫兴这事儿了，扫兴在心里边也是块病。杜林一下，哈哈。 您找我鲁大叔啊？我知道为了什么事儿，这事儿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我杜林的眼睛。我早就知道是什么事儿了。刘荣看了看他，我说：“杜林呐，你在这儿嘚嘚嘚嘚嘚嘚，你知道是什么事儿？”哈哈哈哈！您找我鲁大叔呀，就是给我和的哥和斌要说个如意的夫人。 您说对不对？实际上这事儿那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这事儿啊，我估计我和的哥不一定愿意。不过这事儿啊，由人在办，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这件事现在时长还没有一角呢。我和的哥与我霍大姐两个人就是有缘。 这夫妻要是没缘，他也不能这样夸赞我霍大姐。我知道我鲁大叔在哪儿呢，我呀就是不告诉您。我心中纳闷，我在家之时，有人给杜家五狮子去提亲，就是没人给我提亲。也许是我长得太磕碜，皮包着骨头，骨子成了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 骨头不成皮儿，皮是塌青，掐不掐吧不够一丁儿，那么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我今年才16岁，两边腮帮子全往里缩。要没有牙床的知道，我估计啊还得显着瘦。我那何大哥那小伙长得多精神，长得跟银娃娃相仿。 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牙排碎玉，三山得配，五岳祥云。
那小伙

0: 你说你干？
1: 哎呀，了不得！潘安从生，宋玉还魂，也就是我和他哥在擂台上和那霍小侠比武。要是我在台上跟他比武，我估计这姑娘早就把我给踢下来了。哎，看起来呀，我长得这副尊容确实有点难了。刘荣瞧着杜林，杜林呐，你少说废话，你鲁德说到底在哪儿呢？你赶快告诉我。刘德说啊，我偏偏不告诉您。就在此时，就听到门后边有人哼了一声，刘荣就知道鲁青藏在了门后。当时闪电腿刘荣那可真是美满的姻缘，这两个人天生一对，地配一双。因为这俩人很是投缘，我那霍大叔那年赶奔山东送镖，我这位霍大姐也跟着，她在我家住过。我一逗她，那霍大姐就打我。哎呀，说句实话呀，打得我还挺疼，这件事我非得搞点破坏。罗强看了看杜林，杜林，这可是一件大事，事关重要，你可千千万万在里边，别挑拨离间，说点子不吃劲的，可不许你戏耍何斌，也不准你去逗那霍小侠。他二人过门以后元牢房了，你再提及此事，我估计他们两个人呐，非打你不可。到那时可别说我鲁青不管。再者一说，你们老杜家和老何家，包括老霍家，那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如同亲兄弟一般。那要说别的，可与理不合。杜林呐，你小小的年纪，千千万万要记住祸从口出。杜林一看鲁青把脸往西沉，一本正经，杜林不敢说话了。鲁青这才随刘荣一同来到贵房。刘荣高声喊道：霍大哥，我鲁二弟来了。就见有哪屋里边走出了霍坤还有何凯，有哪里边迎出来。霍坤见了鲁青一噎到地：二弟，千错万错，全是我霍坤之错。您有我大弟鲁彪乃是一奶同胞，说句实话，我呀时时不知，我呀是知道焉能与您不和呢。罗强一看老头子霍坤，心中暗想：我借着这个为由，我逗他几句。罗强这人啊也开玩笑：哟，这不是老火球吗？谁把您拿到这里了？霍坤一听这哈哈一阵长笑：刘贤弟、何贤弟，你听我鲁二弟说这话。刘荣啊，瞧了瞧鲁青：鲁青啊，你就别和老哥哥在这斗嘴了。你们两个人前些年堆的口仇，今天这一天的云彩全都散了，谁也不准放在心中。再者一说，当年霍大哥不知道你与鲁彪的关系，纯属误会。刚才他与我二人打听，我们两个人一说呀，现在霍大哥已经认了错了。霍爷在旁边也说，我要是知道您是我鲁大弟的亲兄弟，我也不敢小看于您。如果小看于您，我就等于小看我那大兄弟。刘荣说，从此你们老哥俩谁也不许记恨前仇。罗强瞅了瞅何玉还有刘荣：何二哥、刘大哥，你们二位不知啊，当年的头一次上山东送镖，他们两个人就神前结拜，给我老娘办着寿日，他们全家都上我们家去过，我那嫂子与我老娘拜过寿，正赶上我鲁青有事出门没在家，回来的时候在登州府西门外，我就看见这老火球了。

赶紧下马，叫了一声老哥哥。没成想老火球啊，连马都没下，反倒冲我一撇嘴。老火球还说呢，你也认他的人了，你认得我，我为什么不认识你呀？说完了以后，一起往西去了，给我鲁青弄了个烧鸡大窝。

罗青听到这儿，罗青就明白了，说你们老三位全都要提好了。刘荣啊，看着鲁青，我们哥仨呀，全都说好了。罗青说：“何斌与姑娘年岁匹配吗？”刘荣点了点头，他们年岁相同，那是般配的很。罗青一听，那既然是四水相合，那你们哥仨还找我鲁青干什么呢？刘荣一听，哎，鲁贤弟呀，要是没有要紧的事，我们也不找你，也不敢劳你的大驾。这件事别人全办不了，因为你伶牙俐齿，那小嘴叭叭叭叭叭叭，另外脑瓜也挺灵活，必须鲁贤弟前去办这件事。罗青听到这儿，大哥呀，你从中为美，没有罗青什么事儿？现在您是不是卖切糕的不拿刀？那抓了呀，不用说，我鲁青也猜得出来。现在霍大哥一要定理，你们老哥俩那抓了瞎了。你们想一想，何斌的定理好要吗？您能宽得过来吗？刘荣点了点头，对呀，所以这几句话呀，把闪电腿刘荣说的脸上全变了颜色。罗青笑了，霍大哥，我这是说个笑话，可与别人不同。我鲁青说到就能办到，少时啊，我就把定理给您拿来，您可别在这坐着，必须赶紧走。霍坤听到这儿，心里边这个高兴就别提了。鲁青这才转身往里。这时候鲁青啊，一看天色已晚了，急忙来到北上房，就看见何斌正在那里坐着。他一直来到何斌近前，何斌呐，何斌一看是鲁青，罗叔父，你有什么事儿？何斌呐，我问你点事儿，你如果要见了西川的贼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

0: 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0: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

0: 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
1: 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2: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5: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4: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6: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4: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7: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4: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8: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9: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

0: 故事深入人心。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0: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3: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0: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4: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0: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5: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
0: 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8: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7: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9: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7: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0: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2: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12: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

0: 沈云志介绍。
1: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器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器材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0: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
2: 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
2: 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泄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3: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十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3: 最后，请听。

0: 佐冶金城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中级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
4: 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

0: 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0: 再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4: 本节目通过调频九一四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
5: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我市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州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国磊走访慰问困难教师、一线教师，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暑运收官，延吉车务段发送旅客290.8万人次。
4: 今年九月是延边州第74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9月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我市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谋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为载体，生动鲜活讲好延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教育引导泉州各族干部群众从内心深处树牢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5: 近年来，我州依托红色、生态、冰雪、民俗等资源优势，精心打造了30个旅游促三交基地。胡家福走进小营镇五凤村，随机走进部分村民家中，与村民们唠家常、问收入。看到院落收拾得干净整洁，胡家福连连称赞，勉励他们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带动周边邻里一起把环境搞得更美，让美丽乡村成为各族群众共居共乐的幸福家园。胡家福还实地参观了五凤金矿返日斗争展，认真听取红色遗址保护利用和民宿产业发展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游客接待、村集体收入等情况。他说，五凤村红色底蕴深厚，民族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美，发展乡村旅游大有可为。要统筹谋划红色遗址、乡村民宿、民俗体验等文旅资源，加强与旅行社的务实合作，以市场化手段引客流、聚人气，努力把乡村旅游搞出特色、形成规模，带动各族群众就地增收致富。在延新小学，胡家福实地观摩教育教学，认真听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先行校建设情况介绍，了解到学校创新开展5个1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把共同体理念融入日常教学，胡家福给予肯定。他说，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必须抓好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把共同体理念从小就植入孩子们的心灵。要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根据不同学段、不同课程的特点和内容，创新教育教学方式，用学生听得懂、能共情的方式，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进一步筑牢各族青少年中国心、中华魂。胡家福随后来到北山街道丹红社区，走进办事大厅、红心驿站和红16调解室，详细了解社区便民服务、矛盾化解等工作开展情况。 他指出，社区是服务群众的第一平台，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沿阵地，要充分发挥社区植根基层、融入群众的优势，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嵌入基层治理各环节，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0: 来的宣传教育活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切实把暖心服务做到百姓心坎上，让各族群众有更多归属感、认同感和幸福感。 调研中，胡佳福指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对于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增进五个认同、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具有重要意义。泉州各级党委政府要紧紧围绕“十六花开”应延边、同心筑梦共同体这一主题，创新宣传形式，丰富活动载体，精心开展内容丰富、贴近群众的宣传教育活动，让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深深植根各族群众心灵深处，要统筹统战民宗等部门力量，组织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十六红”基层宣讲员深入机关、学校、社区、村屯、军营、企业、宗教活动场所等地开展宣讲活动，同步将宣讲触角延伸至新兴领域，让共同体理念传得更开、传得更深、传得更广。 要精心设计群众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特色活动，广泛开展主题文艺汇演、社区趣味运动会、美食分享会等群众性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欢声笑语中拉近距离、增进感情、加深情谊。 要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从生产生活、邻里交往中挖掘鲜活案例，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耳熟能详的乡音土话，让群众在听故事、唠家常中学懂法律、认同法律、践行法律。 要充分用好各类媒体资源，创作推出一批贴近百姓、以小见大的精品力作，用鲜活生动的语言讲好模范典型事迹，展示边疆建设成就在泉州上下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进一步激发各族群众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合作。
1: 他指出，教育部门和学校要时刻把困难教师的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在工作和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积极办实事、解难事，让大家安心从教、潜心育人。
2: 道一声老师节日快乐，给平常的工作日添上了暖心一幕。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过？
0: 学生们声情并茂地背诵《诗说》等古诗词，在诵读中感受传承千年的尊师重道的传统。随后，学生们将课余时间亲手制作的贺卡、纸花、画作等手工作品送到老师手中，传递真挚的敬意。
3: 回首六年小学时光，是老师陪伴我们一点点长大。课堂上，您认真传授知识；遇到困难时，您耐心开导鼓励我们；我们犯错的时候，您包容教导我们。祝愿全体老师节日快乐！感谢老师点亮我们的求知道路，老师不仅教会我们知识，更教会我们勇敢与善良。感谢老师让我们从稚嫩的孩童 慢慢变得优秀懂事，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4: 老师辛苦了，老师节日快乐！今年是六年级学子与老师们在小学阶段共度的最后一个教师节，孩子们格外珍视这份师生情谊，大家亲手制作礼物，书写书信，用一件件小惊喜，一封封暖心信件， 诉说着心里的敬意与感恩。祝愿各位教育同仁永葆教育热忱，携手共赴山海，节日快乐！老师坚守三尺讲台，学生书写成长答卷，这种彼此成就的温暖，正是教育赋予教师最珍贵的勋章。 作为百年老校，北山小学始终坚持把尊师感恩德育融入日常校园生活，让尊师重道的美德在潜移默化中薪火相传。从7月1号至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圆满收官，延吉车务段累计发送旅客298万人次，其中延吉西站发送旅客118.7万人次。
1: 暑运期间，延边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旅游观光、学生研学、探亲。

0: 休闲等多类客流叠加，针对管内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延吉车务段全力扩充运能。暑运期间累计开行旅客列车3836对，比去年同期增加645.5对，同比增加20.23%。
1: 面对暑期多轮大客流考验，我段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全力挖掘运输潜力，聚焦延吉、长白山往返北京、沈阳、哈尔滨等热门旅游干线，精准补强运力配给，补齐暑期高峰运力缺口，切实保障旅客出行顺畅。
0: 62天暑运，延吉车务段始终坚守安全生产底线，层层压实安全管理责任，筑牢安全运输屏障。管内各站结合大客流运输特点，优化岗位值守机制，加密进出站通道、候车大厅、站内扶梯等关键区域值守力量，严格落实安检查危作业标准，细化应急处置预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
1: 我段将立足旅客出行实际需求，持续提升客运服务举措，细化服务流程，着力提升服务品质，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贴心、更暖心的出行体验。
2: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广播。
1: 年节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
0: 拳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2: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3: 出资一碗还两万呢。
2: 考虑一下啊。
0: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4: 爸爸，
5: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0: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奋力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2: 不要相信他们，
0: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6: 高回报，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7: 老啦，
0: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8: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你的。
0: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上班是为了什么？
9: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9: 热爱钱。
10: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北京时间的7:33，欢迎锁定 FM90.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韩飞。现在已经开学一周了哈，然后最近有不少朋友跟我聊天，就说踏入新的环境啊，面对新的生活、陌生的人群以及未知的任务，会感到一种不适应。其实不止开学，人生的每一次骤然而至的变化都需要一段过渡期哈，我们需要在循序渐进的摸索中建立起与未知领域的一个连结。可以说

0: 这个不适应的阶段是一段必须要经历的心理震荡期，不用给自己强撑着稳定，试着慢慢来，让自己给自己一段时间，就像是试欲要烧三日满，便才须待七年期。不求快，先好好的完成眼下的每一次的任务，让自己一点一点的去适应，就是主动去探索新的环境，收集每一个第一次尝试去主动接应新的环境，用一种发现宝藏的眼光来面对当下哈。就有一个小技巧，就可以找一个本子，在每晚睡觉前记下今天的三个第一次：第一次和室友出去吃饭，第一次在课堂上回答问题，第一次走在一条陌生的小路。这些练习都能帮我们重塑大脑哈，然后把我们的视线从当下与旧环境之间不同上转移出来，带着我们更多的欣喜与好奇去探索新的生活。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我们看到白天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8度。早上出门的时候依旧是感觉很冻手啊。那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4级转2级。出门的时候拥堵486米，沿大街北向南公园路附近拥堵82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的哈啊，就是目前的一个速度啊。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居民路西向东清凉街附近拥堵769米啊。再看长白山路南向北，从站前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69米，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587米，天池路东向西白兰胡同附近拥堵90米，缓行130米。早高峰路段还是比较拥堵的，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州内方面的有关消息。9月7号至9号，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四平市举办，延边州代表队选手参加了美容、美发、花艺、数控洗等25个竞赛项目，我们看到获得了2枚金牌、3枚银牌、5枚铜牌以及13个优胜奖。那下届大赛将在延边州举办。我们再关注延吉市政府投入的是8000元，近期要买车的消费者不要错过。我们看近日 G1131牡丹江至延吉高速公路老叶岭黑吉界至汪清段的建设项目03工区顺利完成北城1号2-2中跨中梁首建预制的箱桥梁浇筑作业，标志着老汪项目的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启动了。在日常研判中发现辖区民群众疑似遭遇了投资理财类的电信诈骗，随即发出高危预警，民警多次打电话欲劝阻均无人接听，无法第一时间开展线上干预，工作人员于是开展了多线溯源，最终锁定受害人的活动范围位于西市场步行街的周边区域。根据诈骗作案特征，民警判断受害人极有可能正在进店购金或者是准备取现转账，当即火速前往排查，最终在一家金店内找到当事人。那经了解，受害人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投资理财专家，对方以稳赚不亏、高额回报为诱饵。

0: 儿，诱导其购买黄金参与投资，并将其购置的黄金邮寄至指定地点。那当时你购买了50颗黄金，正准备按照骗子的要求寄出，面对民警的劝阻，受害人因长期被洗脑，一度十分抵触，固执地认为民警阻碍了自己赚钱致富，拒不相信风险提示，也不配合劝阻工作。您听我说，这就是诈骗。足足2个小时，民警耐心地去施法说理，通过拆解同类真实诈骗案例，揭露诈骗套路，剖析稳赚不赔虚假话术，一步步唤醒当事人的警觉，最终受害人彻底醒悟，放弃邮寄黄金，成功避免财产损失。无独有偶，9月初，反诈中心再次处置一起同类型的诈骗警情。一名群众报警求助，称自己被网络炒股专家洗脑，对方虚构炒股高收益、零风险回报，诱导其购买5台华为折叠手机，当作投资本金邮寄至陌生地址。快递寄出后，受害人幡然醒悟，察觉被骗，立即到公安机关报警。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核查快递流向，发现包裹已经进入派送环节。为最大限度地挽回经济损失，民警迅速梳理快递站点、派送人员信息，联动外地警方开展跨区域拦截处置。在两地公安紧密配合下，涉案快递成功在派送途中被拦截追回，该群众的损失全额挽回。那针对近期高发的新型诈骗套路，延吉警方郑重地提醒广大市民，凡是自称投资专家，诱导购买黄金、高端电子产品等贵重实物，并要求邮寄至指定快递地点的，一律是诈骗。广大群众务必要提高警惕，坚决摒弃稳赚不赔、低风险高回报的侥幸心理，绝不向陌生人邮寄贵重物品，不泄露个人资金账户、物流信息。如遇可疑的投资项目，陌生导师推荐理财啊、股票啊，可以立即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核实，守好个人财产安全底线。时至初秋，延吉市人民公园的荷花池内啊，别有一番景致。夏日的盛景渐渐褪去，荷塘里是莲蓬密布，点点荷花依旧傲然绽放，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1: 有一天

好，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吉林省组建省级交易团赴京参展参会，近180家省内企业及单位以及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开展展览展示、推介发布、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我们看到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近日联合发布关于颁发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的决定，全国共有1542名中小学生荣获该项奖学金，5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获评优秀组织奖，其中吉林省有36名学生上榜了。我们看到我们延边州的是延边州图门市第一小学、延边州图门市第三中学、延边州汪清县第一实验小学和延边州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的第一中学的学生。我们看到9月9号，2026年吉林省质量月活动启动，省内多部门共同组织全省质量月系列活动，并推动各州市监管部门结合实际抓好落实，在全社会营造重质量、追求质量的浓厚氛围。这是质量月活动的一个仪式启动。我们再看9月9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比赛在辽源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全面打响，来自全省各地的472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赛场展开竞技啊。再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我省的气温是继续回升，最高气温将回升至25摄氏度以上，昼夜温差也是进一步增大了。那今天的温差我们看到了，已经是达到了18度哈，早晚温差特别的大，那么还会进一步的增大。但是9月13号会有一次明显的下降过程，也就是本周日，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啊，谨防感冒。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看到昨天是9月10日教师节呢，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了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再看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再看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了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从表演炫技向深度参与生产的一个转变，成为了大会现场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焦点啊。感受到未来以来的这种现象哈，科技也是逐步的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一个轻松感哈。很多不愿意值夜班的药店的朋友们发现了吗？机器人已经开始为你工作了。我们再来看开学季哈，就青岛开学第一季是什么呢？开海了，尝鲜了，开学了。青岛电影美术学院与动画学院的新生们万万没想到，开学第一课受到的不是厚厚的教材，而是一箱活蹦乱跳的海鲜。据了解，9月开海以来，青岛海鲜外卖订单量暴涨80%。青岛电影学院老师以一桌丰盛的海鲜外卖作为教具，现场写生观察细节，一堂鲜味十足的实践课在山水之间展开，师生们围坐在一起品尝这开学礼物，够鲜也够温暖。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哈。那成都的社区针对独居老人安装了毫米雷达智能的跌倒监测器，老人跌倒或者是久坐不动，系统都在毫秒之内触发预警，网格员的手机立即收到弹窗的提示。居民说跌倒过来后，物业来了，网格员来了，比自己的儿女还要快。那自去年7月上线以来，该社区累计接收并妥善处置老人安全预警66条，为有温度的智慧治理点赞哈。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社区在使用 AI 的这个方向当中，更加快捷的去了解我们身边的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或者需要帮助的人群，他们能够达到啊秒级的这个快速的预警哈，也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的居民，让我们的居民能够安心的在家养老。好，看一下时间，稍后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不起的上班路。

0: 生活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次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2: 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的电话咨询说，他在泰德观塘买了车位，目前还没有买电车，打算安充电桩，请问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人民政府公园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申请安装新能源充电桩，需客户提供经办人身份证、产权人身份证、车库或车位产权证、充电桩检验报告、合格证以及物业社区街道或业主委员会出具证明同意书、同意施工证明书、车辆拥有证明，到延吉市供电营业厅办理新装业务。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次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0: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2: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韩碧。我发现很多时候啊，我们都迟迟都没有办法开始行动。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太在意，心底的一个角落总有一个声音在说，要么不做，要么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其实这份预期呢，无形之中就给我们就是开始抬高了门槛哈，让行动变得格外的艰难。可是不开始就永远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那些优秀的人不是一开始就是做得有多好，只是比你早一步行动，比你多了一份坚持。热爱的意义从来都是在于做的本身，而不是在于做得多好，是在于不断的尝试与调整之中，我们才会离优秀越来越近。所以别等有空再行动，让我们先做5分钟，就是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哈，每天给自己5分钟的时间，让自己一点点的去尝试你不想或者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难的一件事情。
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2: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到夜间晴，白天最高气温26度，早上是没有感觉得到哈，最低气温是8度。那确实是早上起来很冻手冻腿啊。再看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4级转2级，天气确实很冷了，一定要添加衣物啊。早晚的温差又比较大啊，忽冷忽热，千万别感冒。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我们看到丹红街北向南拥堵141米，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555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391米，延吉街北向东拥堵195米，延西街南向北梨花路附近。